生动928商场520宠粉节提前开炸了，记住这个时间，5月8号中午12点到5月21号晚上11点59分，限时限价限量开抢，天气单七件套送人自用都倍儿有面儿。效期到2026年10月，今天359，有水、乳、面霜、精华、眼霜，还有。

生动928商场520宠粉节提前开炸了。记住这个时间，5月8号中午12点到5月21号晚上。

贵50毫升就要大几百的，今天299，520过后即刻涨回399。SK2 老款小灯泡50毫升，老款和新款区别在哪儿？悠悠实话实说，老款更经典，口碑更稳，从底层把你脸上的暗沉、黄气、痘印一点点擦掉，不是那种假白，

0: 好客是真情，好品评厚道。好客山东，
1: 锁定锁定，请锁定。
2: 跟九二八同频共振。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上午九点，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

凉式的，用它一周下来你照镜子自己都吓一跳。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这款呢分两个版本，悠悠给你讲人话。清爽版像冰激凌质地，抹开就化水，适合油皮、混油皮或者咱们夏天怕油腻的姐妹，用完呢皮肤软软嫩嫩不闷痘。滋润版更厚实一点，像黄油一样丝滑，适合干皮、混干皮，或者你在空调房待一天，晚上厚涂一层，第二天起来脸是饱满的、发光的。记住口诀：爱出油选清爽，爱起皮选滋润。75毫升，专柜50毫升就要大几百的，今天299，520过后即刻涨回399。SK2 老款小灯泡50毫升，老款和新款区别在哪儿？悠悠实话实说，老款更经典，口碑更稳，从底层把你脸上的暗沉、黄气、痘印一点点擦掉，不是那种假白，是皮肤自己透出来的亮。新款加了很多花哨成分，但很多老粉回头找的还是这款老款，因为效果不废话。今天50毫升只要299，全场满520立减52，凑一凑比撒哈拉还干的钱包都能回春。以上全部正品保障，海淘可溯源，顺丰包邮，急速发货。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生动928，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现在是上午十点。
1: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2: FM 九二点八，
1: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0: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1: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0: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生动928商场520宠粉节提前开炸了。记住这个时间，5月8号中午12点到5月21号晚上11点59分，限时限价限量开抢，天气单七件套送人自用都倍儿有面，效期到2026年10月。今天359，有水、乳、面霜、精华、眼霜，还有洁面和卸妆，整整7样。韩国高端线主打的是深度滋养、抗老修复，皮肤干燥起皮，熬夜脸黄的跟隔夜茶似的，用它一周下来，你照镜子自己都吓一跳。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这款呢分两个版本，悠悠给你讲人话。清爽版像冰激凌质地，抹开就化水，适合油皮、混油皮或者咱们夏天怕油腻的姐妹，用完呢皮肤软软嫩嫩不闷痘。滋润版更厚实一点，像黄油一样丝滑，适合干皮、混干皮，或者你在空调房待一天，晚上厚涂一层，第二天起来脸是饱满的、发光的。记住口诀，爱出油选清爽，爱起皮选滋润。75毫升，专柜50毫升就要大几百的，今天299，520过后即刻涨回399。SK2 老款小灯泡50毫升，老款和新款区别在哪儿？悠悠实话实说，老款更经典，口碑更稳，从底层把你脸上的暗沉、黄气、痘印一点点擦掉，不是那种假白，是皮肤

0: 知道有一季。
1: 哎，你看看这个元宇宙项目，年利率
2: 光伏种植项目，
3: 边玩游戏边赚钱，月收益100%，
2: 月薪2分，
1: 周期。
0: 他收走了你的一切，回到零，只需一秒。高收益意味着高风险，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928商场520宠粉节提前开炸了，记住这个时间，5月8号中午12点到5月21号晚上11点59分，限时限价限量开抢，天气单七件套送人自用都倍儿有面，效期到2026年10月，今天359，有水、乳、面霜、精华、眼霜，还有洁面和卸妆，整整7样。韩国高端线主打的是深度滋养、抗老修复，皮肤干燥起皮，熬夜脸黄的跟隔夜茶似的，用它一周下来，你照镜子自己都吓一跳。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这款呢分两个版本，悠悠给你讲人话。清爽版像冰激凌质地，抹开就化水，适合油皮、混油皮或者咱们夏天怕油腻的姐妹，用完呢皮肤软软嫩嫩不闷痘。滋润版更厚实一点，像黄油一样丝滑，适合干皮、混干皮，或者你在空调房待一天，晚上厚涂一层，第二天起来脸是饱满的、发光的。记住口诀，爱出油选清爽，爱起皮选滋润，75毫升，专柜50毫升就要大几百的，今天299，520过后即刻涨回399。 SK2 老款小灯泡50毫升，老款和新款区别在哪儿？悠悠实话实说，老款更经典，口碑更稳，从底层把你脸上的暗沉、黄气、痘印一点点擦掉，不是那种假白，是皮肤自己透出来的亮。新款加了很多花哨成分，但很多老粉回头找的还是这款老款，因为效果不废话。今天50毫升只要299，全场满520立减52，凑一凑比撒哈拉还干的钱包都能回春。以上全部正品保障，海淘可溯源，顺丰包邮，急速发货。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生动928，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下午四点，
0: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

0: 现在是下午四点，
1: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FM 92.8 FM 92.8

生动928商场520宠粉节提前开炸了，记住这个时间，5月8号中午12点到5月21号晚上11点59分，限时限价限量开抢，天气单七件套送人自用都倍儿有面，效期到2026年10月，今天359，有水、乳、面霜、精华、眼霜，还有洁面和卸妆，整整7样。韩国高端线主打的是深度滋养、抗老修复，皮肤干燥起皮，熬夜脸黄的跟隔夜茶似的，用它一周下来，你照镜子自己都吓一跳。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这款呢分两个版本，悠悠给你讲人话。清爽版像冰激凌质地，抹开就化水，适合油皮、混油皮或者咱们夏天怕油腻的姐妹，用完呢皮肤软软嫩嫩不闷痘。滋润版更厚实一点，像黄油一样丝滑，适合干皮、混干皮或者你在空调房待一天，晚上厚涂一层，第二天起来脸是饱满的、发光的。记住口诀，爱出油选清爽，爱起皮选滋润，75毫升，专柜50毫升就要大几百的，今天299，520过后即刻涨回399。 SK2 老款小灯泡50毫升，老款和新款区别在哪儿？悠悠实话实说，老款更经典，口碑更稳，从底层把你脸上的暗沉、黄气、痘印一点点擦掉，不是那种假白，是皮肤自己透出来的亮。新款加了很多花哨成分，但很多老粉回头找的还是这款老款，因为效果不废话。今天50毫升只要299，全场满520立减52，凑一凑，比撒哈拉还干的钱包都能回春。以上全部正品保障，海淘可溯源，顺丰包邮急速发货。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生动928，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进行挑选了。

0: 山东。
1: 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2: 每一首严选好歌
1: 都历经风雨，
2: 却又自然而然，
1: 却又自然而然。
2: FM 92.8，
1: 发现好音乐。

品保障，海淘可溯源，顺丰包邮，急速发货。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生动928，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山东，好品山东。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2.8 历城公会时间。为普惠工会职工会员贯彻忠诚党的事业，竭诚服务职工的工作理念，历城区总工会开设工会会员生日点歌节目，每月在市总齐鲁工会开展的生日有礼活动中选取中奖会员，同时在历城城发集团当月生日会员中选取幸运会员，定制专属生日祝福。春意藏，夏初长，五月是春的尾声，是夏的序章，浅夏悠悠，静享安然。让我们一起祝福生日有礼中奖会员：全福街道高成林、吴晨，东风街道王长兴，王舍人街道张倩，唐野街道李东润，区机关工委吕荣耀，区财政局孙孝娟，区发改局周莹、郭帅，区总工会侯祥荣、寇文宇、赵永杰，区交通运输局杜建，区旅游发展中心王全巧，唐王卫生院周建伟，刚城第二幼儿园朱燕飞，义安小学孔令轩，红楼实业林宇，爱尔眼科雷玉、马杰超，亚米餐饮高芳，历城建设集团严世旭，环墨科技王婷婷。让我们一起祝福历城城发集团幸运会员高峰、张茂勇、程菲菲、马妍妍、崔媛媛、丁苗苗、安德森、林书伟、方成静、江波、韩伟、彭福玉、秦秀良、田晨彤、李广月、刘光耀、白新平、王远通、潘春阳、严旭、张静宇、秦琼杰、韩宏志、刘海东、屈文杰、陈颖、张新成、张岩、杨雅晴。
1: 生日快乐，
0: 生日快乐，一首张芸京的偏爱送给你们，祝福五月生日的你们眉眼舒展，万事从容。

生动928商城520宠粉节提前开炸了，记住这个时间，5月8号中午12点到5月21号晚上11点59分，限时限价限量开抢，天气丹七件套送人自用都倍儿有面，效期到2026年10月，今天359，有水、乳、面霜、精华、眼霜，还有洁面和卸妆，整整七样。韩国高端线主打的是深度滋养、抗老修复，皮肤干燥起皮，熬夜脸黄的跟隔夜茶似的，用它一周下来，你照镜子自己都吓一跳。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这款呢分两个版本，悠悠给你讲人话。清爽版像冰激凌质地，抹开就化水，适合油皮、混油皮或者咱们夏天怕油腻的姐妹，用完呢皮肤软软嫩嫩不闷痘。滋润版更厚实一点，像黄油一样丝滑，适合干皮、混干皮或者你在空调房待一天，晚上厚涂一层，第二天起来脸是饱满的、发光的。记住口诀，爱出油选清爽，爱起皮选滋润，75毫升，专柜50毫升就要大几百的，今天299，520过后即刻涨回399。 SK2 老款小灯泡50毫升，老款和新款区别在哪儿？悠悠实话实说，老款更经典，口碑更稳，从底层把你脸上的暗沉、黄气、痘印一点点擦掉，不是那种假白，是皮肤自己透出来的亮。新款加了很多花哨成分，但很多老粉回头找的还是这款老款，因为效果不废话。今天50毫升只要299，全场满520立减52，凑一凑，比撒哈拉还干的钱包都能回春。以上全部正品保障，海淘可溯源，顺丰包邮，急速发货。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生动928，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进行挑选了。

0: did it again.
1: 生动928商城520宠粉节提前开炸了，记住这个时间，5月8号中午12点到5月21号晚上11点59分，限时限价限量开抢，天气单七件套送人自用都倍儿有面，效期到2026年10月，今天359，有水、乳、面霜、精华、眼霜，还有洁面和卸妆，整整七样。韩国高端线主打的是深度滋养、抗老修复，皮肤干燥起皮，熬夜脸黄的跟隔夜茶似的，用它一周下来，你照镜子自己都吓一跳。蒋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这款呢分两个版本，悠悠给你讲人话。清爽版像冰激凌质地，抹开就化水，适合油皮、混油皮或者咱们夏天怕油腻的姐妹，用完呢皮肤软软嫩嫩不闷痘。滋润版更厚实一点，像黄油一样丝滑，适合干皮、混干皮或者你在空调房待一天，晚上厚涂一层，第二天起来脸是饱满的、发光的。进入口

元，爱出油选清爽，爱起皮选滋润。75毫升，专柜50毫升就要大几百的，今天299，520过后即刻涨回399。SK2 老款小灯泡50毫升，老款和新款区别在哪儿？悠悠实话实说，老款更经典，口碑更稳，从底层把你脸上的暗沉、黄气、痘印一点点擦掉，不是那种假白，是皮肤自己透出来的亮。新款加了很多花哨成分，但很多老粉回头找的还是这款老款，因为效果不废话。今天50毫升只要299，全场满520立减52，凑一凑，比撒哈拉还干的钱包都能回春。以上全部正品保障，海淘可溯源，顺丰包邮，急速发货。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生动928，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进行挑选了。

0: 开始的时候还是蛮嗨的。
1: 硕士，你见过硕士给你按摩的？其实这个点也是我觉得一个牛点，我觉得不错的一个点，这个可得意的冠军啊，是不是？这些无所谓了。
0: 何老师他来了之后呢，对他的课是有一些建议和看法的，然后对他的课提出了很多的改进的这个意见，瞬间马上变成安静的好老师。
1: 你上的题目是什么？
2: 上的是这个绍兴的课，
3: 通过这个王子猷血液仿带去看这个诗性的一个实质含义。第一个是先用小说的方法把王子猷血液仿带里边王子猷的形象给他做一个分析，然后我们再去把它改成一首五言诗，突出它这里边的一个意象分析的方法。最后我们再概括一下所谓诗性表达的两个，一个是诗性表达一个主题，对于生命过程的一种热爱。
1: 从你现在提出的这个流程来看，我觉得哈有一点拼盘，你把你知道的东西拼在了一起，你的目标是要获胜而不是炫技。很抱歉，教学不是告知而是获得。
2: 我再看一看，我也在构思构思。
1: 我们也不要针对他，因为他有点承受不了，而且他也没吃饭，他现在有一点大脑缺氧的状态。哇，
2: 我的这个想法就这么被否定了，很失望。但是我也很快我就冷静，我就再去回想。我觉得何老师至少是两层意思，第一个就是这个想法本身，我的一个核心立论点并没有被否定掉，而是你的一种组织形式显得过于牵强。何老师离开之后把这事情重新想通，切换了一个思路之后，这个也就彻底理清了。

0: 孟氏派安烫软骨素钙胶囊，增加骨密度，呵护骨关节。孟氏派安烫软骨素钙胶囊，增加骨密度，呵护骨关节。孟氏拔罐不用火，吸得大，可调节，操作简单，方便安全。孟氏拔罐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疼、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在背部脊柱两侧排管，可调整脏腑功能。咨询电话：0531-8691-1367，8691-1368。孟氏拔罐批准名号：辽县广深省第270224-0006号。医疗器械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孟氏牌安烫软骨素钙胶囊，批准名号：鲁氏健广深省第270124-0001号。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1: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2: 全球通加油天意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

0: 全球通，北京时间18:30，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0: 我是王贤，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
0: 应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将访华；
2: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0: 我国一批重要交通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
2: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出海试航；
0: 今年首轮大范围强降雨持续，国家防总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各地全力开展防汛救灾工作；
2: 日本自民党围绕修订安保三文件提出建议；日本防卫省探讨向菲律宾出口进攻型导弹；
0: 美国消息人士称，五角大楼正在为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7《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动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政策措施向实体经济倾斜，工作力量向实体经济加强，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文章指出，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要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文章指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15、57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在关系安全发展的领域加快补齐短板，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建设高效顺畅的流通体系，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文章强调，要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

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建设高效顺畅的流通体系，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文章强调，要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

0: 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各系统协同有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准备工作稳步推进，计划近日择机发射。
1: 连日来，我国一批重要交通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这些工程跨越山海，连接南北，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综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机械平路运河航运枢纽完成金属结构安装，三大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建设全面完成。平路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此前三大枢纽已分部件、分阶段、分枢纽进入了设备调试阶段，接下来设备调试工作将加速推进。
3: 目前平路运河累计概算投资完成率95.5%，航道工程基本成型约93%，南宁段实现了通水，总体工程进度超95%。下一步，平路运河将重点推进枢纽工程的调试工作，加快航道剩余土石方开挖、配套工程等建设，确保在2026年9月建成通航。
2: 作为连通西江航运干线与北部湾海域的人工运河，平路运河建成通航后，将直接为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开辟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大通道。
1: 走进安徽广德市长高高速施工现场，大型压路机来回平稳碾压，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施工有序推进。安徽建工路桥长高高速二标项目副经理王潇琴介绍，正在施工的岳飞岭隧道是全线的控制型工程，全长2.8公里。为保证掘进进度，数百名建设者实行三班倒，24小时不停歇作业。
4: 针对岳飞岭隧道极软件严厉破碎、竭力临近发育的特点，项目优化施工工艺，采用单侧壁导通法施工，目前日均运尺3米，计划年底右幅贯通。
1: 长高高速串联安徽的广德郎溪、江苏的高淳以及浙江的长兴，通车后将有效填补沪苏浙皖一地六县核心区的路网空白。
5: 随着最后一片组合梁精准落位，湖北之江长江大桥近日顺利合龙，为2026年下半年建成通车奠定了重要基础。之江长江大桥全长1549米，主跨890米，连接之江市市区与百里洲镇，是长江中游最大江心洲百里洲北向唯一的高速公路桥梁通道。本次合龙段长6.95米，宽47.5米，重达148吨，相当于在百米高空完成了一次毫米级精度的积木拼接。蜀道集团四川路桥当之松三标总工程师汪林：
6: 这次大桥合龙最大的难点就在于江上温度变化较大，钢梁热胀冷缩，合龙口的间距一直在变。
5: 大桥通车后，将同时串联沪蓉、沪渝、粤宜三条国家高速公路大动脉，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7: 今天清晨，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驶离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5号码头，开启为期12天的试航。这是邮轮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韦胜胜介绍，本次试航任务，工作人员将对爱达花城号建造质量与系统可靠性进行实战检验，通过对减摇旗等系统及设备的试验，同步验证振动噪声、航速等关键指标，以达到验证邮轮安全性、舒适性、可靠性的目的。
8: 相较首次船，我们试航了2次，这一次呢，我们希望把2次试航合并为1次，用12天的时间把所有的试航项目全部完成掉。船上的状态来看的话，我们这次更接近于一个交船的状态。
1: 韦胜胜表示，目前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建造进度达到了97.8%，调试进度达到89.8%。按照计划，将在试航结束后逐步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于2026年11月6号完。

0: 科学日今天正式启动。本届公众科学日向社会公众开放全国范围的科研院所，138家院属研究机构及相关单位组织约350场科普活动，开放科研场所超过300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 16号一早，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人头攒动，很多家长带着孩子过来近距离感受科学的魅力。
2: 为什么在这种非常空旷的山谷或者大厅里面，我大喊一声，他能听到这种回声，这是什么个原理？
3: 物质把声音又返回来。
1: 想要看到更多机器人，附近的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是个不错的选择。子东派出数字人、仿生水下机器人、水下仿生机器鱼、轮足机器人、灵巧手及机器人等等各种各样的机器人，令人大呼过瘾。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纪委书记许东表示，
4: 希望大家能走进仿佛平时大家觉得很高大上的科研院所，看看科学家在干什么，看看我们的科研成果有哪些，真正的呢让大家爱上科学，了解科学，感受科学。
1: 开放是中国科学院公众科学日的关键词。在此次活动中，一批平时难得一见的大科学装置、实验室和野外台站集中向公众开放。大科学装置方面，高能物理研究所在北京怀柔和东莞松山湖分别开放同步辐射光源和中国散裂中子源。生物物理研究所首次开放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等等。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黄和基指出，
5: 科学研究不仅要有勇攀高峰，也要走进公众，服务社会。我们始终坚持打开科研的大门，让更多人了解科学探索背后的故事，感受科技创新的魅力。我们希望让科学真正走进大众，融入生活。
6: 从昨天起，我国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强降雨天气过程。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联合会商，指导重点省份针对性做好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内涝防范应对工作。国家防总今天12时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广东、贵州防汛4级应急响应。连日来受强降雨影响，各地全力开展防汛救灾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我已经带人过来了啊，过来翻墙过去。
8: 连日来，江西赣州出现明显降雨，局地暴雨到大暴雨。今天赣州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全市超100个站点出现暴雨及以上量级降雨，上游县降雨量居首位。上游县乡村地区部分民宿、道路受损，当地正全力开展清淤和抢修。上游县梅水乡村民陈先生，
9: 我们民宿的一楼的房间，包括我们的这个宴会大厅、厨房、包厢全部被淹掉了，水位从地面起应该有40公分左右，直到早上6点多水才退下来，挖机师傅乡里面都在抢修。
8: 目前赣州市已启动防汛应急响应，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制度，工作人员沿江不间断巡堤查险，低洼地区群众已实现应转尽转。
1: 5月14日以来，贵州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在桐梓县最大降雨量达 121.4 毫米，当地第一时间落实防汛举措，层层筑牢安全防线。桐梓县自然灾害应急指挥中心值班人员李明宇，
10: 我们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依托指挥中心大数据平台实时监测，实时更新气象信息，同时滚动发布暴雨、雷电等预警信号。
1: 贵州省气象台持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17号白天，贵州北部地区将出现大到暴雨，局地还将出现冰雹、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贵州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吴谷慧提示，
11: 本周末强降雨主要集中在西部、西北部区域，遵义、毕节等地降雨较为明显。
1: 受降雨影响，贵州平塘县甲察景区、荔波县小七孔景区等宣布暂时闭园。
12: 京津冀地区同样迎来一次明显降雨天气过程，北京市发布暴雨蓝色预警，河北省自西向东有一次明显降水天气过程，大部分地区为中雨量级，局地有暴雨。针对本轮降雨过程，邢台环卫部门启动应急预案，组织3000余名环卫工人精细化清理主次干道、背街小巷，重点疏通雨水篦子，保障市民出行。邢台市城管局环卫中心副书记张孝臣，
13: 我们安排全员上路，分段巡查，定岗值守，重。

0: 点人工清理雨水篦子，对落叶杂物进行清掏，疏通排水口，同步出动湿扫车沿路推水清扫路面淤泥杂物。
1: 为做好降雨应对工作，当地集结362名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在岗待命，完成移动泵车、抽水泵等排水设备检修调试，并备足防汛沙袋等应急物资。邢台市城管局市政维护中心副主任赵贺：
2: 所有的泵站24小时专人值守，重要的路段和低洼点位也都做到了定岗定人。现场部署了13台排水设备，做到积水、计件、即排。同时，巡查队伍不间断巡查，发现排水口堵塞、井盖顶起等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处置。
3: 明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截至目前，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规模已达891.5万人。总台记者车丽、刘颖超报道。
4: 在山东淄博，一家服装加工公司与当地残联共同打造了大爱励志直播间，已有44位残障人士在这家企业实现了稳定就业，占企业员工总数的1/3。听障人士魏瑞杰在人工耳蜗的帮助下兼任中控手语翻译与配音工作。
5: 一个月的话可以到3500到4000，也展现了自己的价值，也对自己的生活呢也感觉很有希望。
4: 各地推动数字产业发展与残疾人就业帮扶政策深度融合，创新构建数字助残就业帮扶新模式。直播带岗、数据标注、视频剪辑等适配残障群体的优质就业岗位持续增多。安徽省马鞍山市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副主任陈森表示：
6: 我们今年计划为390名残疾人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我们市县区残联通过对残疾人职业需求开展认真摸排，积极联系适合残疾人的培训项目，开展有针对性的职业技能培训，来进一步提高残疾人的职业技能水平。
4: 据2025年残疾人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人数为891.5万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运东来表示，将挖掘更多适合残疾人的就业岗位，
7: 支持企业开发更多适合残疾人的就业岗位，鼓励残疾人依托互联网平台就业，拓宽残疾人市场化就业渠道，健全创业培训、创业服务、创业孵化、创业活动支持体系，支持残疾人自主创业。
3: 本台消息，司法部15号发布公告称，欧盟利用外国补贴条例对中国实体采取的相关跨境调查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措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此答记者问表示，近期欧方不仅针对中国企业增加调查频次，扩大调查范围，还将对同方威视等企业的调查升级为深入调查，并强制中国的银行机构配合调查不合理索要广泛的与调查无关的大量中国境内信息，多家中国企业和银行机构在欧正常投资经营受到严重负面影响。发言人表示，商务部早在2025年1月就通过调查认定，欧方相关做法构成贸易投资壁垒，并要求欧方纠正相关做法，主张通过对话妥善管控分歧，但欧方一意孤行，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中方重申，希望欧委会迅速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无理打压，为中国企业在欧投资经营提供公平、公正、可预期的营商环境。中方希望欧方与中方相向而行，通过友好协商解决问题，同时将密切关注欧方相关动向，并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企业合法权益。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表示，今年国家统计局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2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两次调查的标准时点分别为6月1号0时和11月1号0时。
3: 中核集团福清核电是福建省在运装机容量最大的核电基地，今天在福清核电成立20周年之际，该基地累计安全发电超4000亿度。
8: 广东肇庆阆江抽水蓄能工程变速机组今天启动电气安装，这也是我国安装的首台国产变速机组，将推动我国抽水蓄能装备在可变速领域实现技术自主可控。
9: 您正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媒体15号报道，日本自民党围绕修订安保三文件向政府提出建议，草案于当天曝光。此外，日本防卫省已开始探讨向菲律宾出口日本陆上自卫队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0: 日本方面消息称，自民党向政府提出建议的草案并未提及首相高市早苗主张的修改无核三原则问题，也回避了明确写入引进核动力潜艇，仅以应尽快研究包括利用下一代动力在内的相关持有措施的表述带过。有观点认为，草案虽回避敏感表述，但仍凸显加速军事松绑的意图。据了解，自民党计划自本月18号起展开关于该草案的非正式协商，并计划最早于6月上旬正式敲定党内建议方案。据日本共同社等多家媒体报道，有消息人士透露，日本防卫省已开始探讨向菲律宾出口日本陆上自卫队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5号就此表示，相关事宜尚未确定。88式岸基反舰导弹1988年列装，是日本自主研制的第二代反舰武器。5月6号88式岸基反舰导弹在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中发射，这是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当地时间15号，部分民众在日本首相官邸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权加速推进扩军修宪等危险动向。集会参加者表示，
11: 我反对战争，也反对为战争营造舆论环境的做法。比起这些，其实还有像民生等许多更应该优先去做的事情，但高市政权却优先推进自己想做的事情，这一点让我无法接受。
8: 美国消息人士称，五角大楼正在为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美国和以色列最早可能在下周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重申，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方案不可接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2: 消息显示，多位美国官员透露，如果美国决定对伊朗恢复军事打击，选项之一是对伊朗军事和基础设施目标进行更猛烈的轰炸，另一个选项

0: 军事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重申，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方案不可接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 消息显示，多位美国官员透露，如果美国决定对伊朗恢复军事打击，选项之一是对伊朗军事和基础设施目标进行更猛烈的轰炸，另一个选

0: 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耳边、指尖，好听、好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

0: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我是彭博。
2: 我是薛征，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1: 山东加大数字技术研发投入，推动产业向更高端不断跃升。
2: 我省各地持续丰富公共文化服务供给，让群众在家门口尽享文化大餐。
1: 威海市创新推出登记注册智能审查模式，打造营商环境新高地。
2: 淄博市着力做好奇文化加融合文章，推动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山东锚定数智融合，引导企业加大数字技术研发投入，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深度嵌入研发设计与生产应用，推动产业向更高端不断跃升。请听报道。
3: 眼下，位于潍坊青州的山东国特智能装备科技有限公司正在满负荷运转，企业立足100多项技术与核心主打产品，全面上线数字化生产管理系统，以数字赋能生产，提质增效。目前企业订单已排至年底，公司技术总工王朝东：
4: 我们企业的发展主要向智能装备整体研发与系统解决方案服务商全面升级，未来我们将深耕主业，加大科研投入，以技术创新赋能区域工业高质量的发展。
3: 数字化浪潮下，德州日照等地的传统制造企业主动拥抱数字化技术，在生产、管理、服务等全链条向智能制造转型升级。德州晶科液压曾面临着管理模式滞后、数据流通不畅等行业共性难题，近日企业正式启动数字化转型升级项目，

0: 合当前矿山形势和特点，迅速开展全省矿山安全大排查大整治，系统梳理全省地下矿山安全状况。省市一体对事故企业开展帮扶督导，对全省非煤矿山企业探索设立驻矿监督员，确保全省安全形势稳定好转。
1: 山东台消息，今天山东省第十二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聊城市隆重开幕，国家民委副主任、党组成员郭卫平出席开幕式，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邓云峰宣布运动会开幕。本届运动会以花开齐鲁十六红，同心共筑中国梦为主题，共设置竞

0: 体地展示其文化内涵。当地依托考古成果，加快博物馆群建设，通过数字化手段与实物陈列相结合，让游客可以身临其境，全方位感知齐国盛世风貌。齐文化博物院文物部主任李琳琳：
1: 博物馆看到实物呢，以及咱们这个视频和沙盘，有一个这种身临其境的感觉。你看咱们脚下的这组砖呢，就是采用的这个花纹铺地砖上的纹样进行复原的，就会有一种直观的认识。
0: 目前淄博已建成足球博物馆、古车博物馆、东孙战国墓博物馆等各类别文化场所，其中国家一级馆四家，形成一城百馆的文化格局。策划六条博物馆主题游览线路，各类博物馆串珠成链，构建起覆盖城乡的公共文化服务网络。市民高女士：
2: 这里既有生动的这个动画的展示，也有一些互动的体验，在这么浓厚的这个文化氛围和环境里，让我们孩子在耳濡目染当中能够感受我们家乡的历史啊，把这份宝贵的文化好好的传承下去。
0: 除了公益性质的文化展示，淄博还整合齐长城沿线遗址、景区、传统古村落等旅游资源，推出齐长城沿线寻迹之旅特色旅游线路，让游客在行走中体验文旅融合魅力，深挖齐国故都底蕴。近年来，淄博还推出了音乐剧《稷下学宫》等文艺作品，建成齐文化典籍中心等文旅项目，持续举办齐文化节等活动，推动齐文化释放时代风采。齐文化研究院产业融合发展部主任石志丹：
3: 激活优秀传统文化的内生的生命力，让齐文化真正的在城市中流动起来，活在这个产业的链条里，活在游客的体验中，活在我们城市的温度里，也活在市民的自信里。
4: 5月17号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今年的主题为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连日来，我省各地聚焦残疾群众难题，组织开展走访慰问、健康义诊、政策宣讲等系列暖心活动，以精准服务传递温情，用实际行动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助力融合发展。山东台综合报道。
5: 在助残日到来之际，威海、青岛、城阳区等地举办公益市集、互动工坊与暖心服务等助残活动，通过捐赠创业启动资金，开设免费公益市集，展销残友非遗手作，开展文创技能培训等暖心举措，搭建就业创业平台。青岛某特殊儿童职能发展机构负责人王琴：
6: 带来的义卖的产品有面包房早上新鲜出炉的各种面包，都特别好吃。虽然绑的大家能看到有点不完美，但确实是孩子们自己亲手独立制作出来的这个艾草锤。
5: 日照、滨州彰化区等地开展医疗助残活动，在彰化区富国街道如康家园，专业医护团队逐一细致评估残障人士的身体状况，一人一侧定制个性化健康管理方案，现场手把手演示康复训练动作，帮助残障人士提升生活自理能力。富国街道如康家园负责人李福军：
7: 提供运动疗法、作业疗法、物理因子治疗、中医适宜技术等专业服务，建立健康档案1735份，签约率达100%，切实打通助残服务最后一公里。
5: 连日来，青州市开展安全用电点亮希望公益行动，面向困难残疾家庭、孤寡老人免费更换室内老旧电线。此次公益行动汇集400户特殊家庭，用心用情守护残障群众用电安全。青州市联众公益服务中心副会长李建波：
8: 下一步啊，我们会持续创造新服务模式，链接更多社会资源，为特殊群体提供更优质的服务。
5: 德州武城、聊城阳谷等地开展集中宣传服务，工作人员发放惠残政策、助残募捐倡议书等资料，面对面解读残疾人证办理、康复救助等惠民政策，推动惠残服务直达基层。淄博市举行情暖残障残疾人就业招聘活动，43家优质企业携782个岗位现场揽才，吸引400余名求职者进场咨询洽谈，现场达成就业意向106人。残疾人沈远飞：
9: 我现在是腿部四级残疾，走路没问题，会电焊、钳工、叉车和一定的管理能力，现在想找一份技术类的工作。来这个招聘会呢，也签订了这个意向的企业，等后续通知。

0: 风单风雨，气象服务站。气象服务站。
1: 来关注天气，16号夜间到17号白天，全省天气多云转阴，菏泽、济宁、济南、泰安和鲁西北地区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南风潍坊、日照和半岛地区4到5级，阵风6到7级，其他地区3到4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半岛地区15度左右，菏泽、济宁、鲁西北地区20度左右，其他地区17度左右，最高气温沿海地区24度左右，其他地区28度左右。全省各地天气情况，济南多云转阴，22到28度，德州雷阵雨20到27度，聊城小雨20到27度，泰安多云转阴20到28度，菏泽小雨20到29度，枣庄阴19到30度，济宁多云转阴22到29度，临沂多云转阴19到28度，日照阴转多云17到22度，青岛多云16到20度，烟台多云16到26度，威海晴16到25度，潍坊阴转多云17到29度，淄博阴21到30度，滨州多云转雷阵雨20到30度，东营多云转阴19到28度，济南多云转阴22到28度。
0: 各位听众，感谢收听山东新闻联播节目，本期节目责任编辑庞海峰，是由薛征、彭博为您播报的。本栏目通过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感谢收听。

0: 孟氏牌钙D开软胶囊，具有补充钙、维生素D、维生素K的保健功能。孟氏牌钙D开软胶囊具有补充钙、维生素D、维生素K的保健功能。孟氏拔罐不用火，吸得大，可调节，操作简单，方便安全。孟氏拔罐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疼、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在背部脊柱两侧排管，可调整脏腑功能。咨询电话：0531-8691-1367，8691-1368。孟氏拔罐批准编号：辽县广深省第270224-00064号。医疗器械，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孟氏牌钙D开软胶囊批准编号：鲁氏健广深省第250612-0031037号。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1: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2: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
3: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4: FM 92.8
3: FM 92.8

生动928商城520宠粉节提前开炸了，记住这个时间，5月8号中午12点到5月21号晚上11点59分，限时限价限量开抢，天气单期。

生动928商城520宠粉节提前开炸了，记住这个时间，5月8号中午12点到5月21号晚上11点59分，限时限价限量开抢，天气单7

生动928商场520宠粉节提前开炸了。记住这个时间，5月8号中午12点到5月21号晚上11点59分，限时限价限量开抢，天气单七件套送人自用都倍儿有面儿。效期到2026年10月，今天359，有水、乳、面霜、精华、眼霜，还有洁面和卸妆，整整七样。韩国高端线主打的是深度滋养、抗老修复，皮肤干燥起皮，熬夜脸黄的跟隔夜茶似的，用它一周下来，你照镜子自己都吓一跳。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这款呢分两个版本，悠悠给你讲人话。清爽版像冰激凌质地，抹开就化水，适合油皮、混油皮或者咱们夏天怕油腻的姐妹，用完呢皮肤软软嫩嫩不闷痘。滋润版更厚实一点，像黄油一样丝滑，适合干皮、混干皮，或者你在空调房待一天，晚上厚涂一层，第二天起来脸是饱满的、发光的。记住口诀，爱出油选清爽，爱起皮选滋润。75毫升，专柜50毫升就要大几百的，今天299，520过后即刻涨回399。SK2 老款小灯泡50毫升，老款和新款区别在哪儿？悠悠实话实说，老款更经典，口碑更稳，从底层把你脸上的暗沉、黄气、痘印一点点擦掉，不是那种假白，是皮肤自己透出来的亮。新款加了很多花哨成分，但很多老粉回头找的还是这款老款，因为效果不废话。今天50毫升只要299，全场满520立减52，凑一凑比撒哈拉还干的钱包都能回春。以上全部正品保障，海淘可溯源，顺丰包邮，急速发货。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

跳床粉，但很多老粉回头找的还是这款老款，因为效果不废话。今天50毫升只要299，全场满520立减52，凑一凑，比撒哈拉还干的钱包都能回春。以上全部正品保障，海淘可溯源，顺丰包邮，急速发货。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

生动928商城520宠粉节提前开炸了，记住这个时间，5月8号中午12点到5月21号晚上11点59分，限时限价限量开抢，天气单七件套送人自用都倍儿有面儿。到期到2026年10月，今天359，有水、乳、面霜、精华、眼霜，还有洁面和卸妆，整整7样。韩国高端线主打的是深度滋养、抗老修复，皮肤干燥起皮，熬夜脸黄的跟隔夜茶似的，用它一周下来，你照镜子自己都吓一跳。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这款呢分两个版本，悠悠给你讲人话。清爽版像冰激凌质地，抹开就化水，适合油皮、混油皮或者咱们夏天怕油腻的姐妹，用完呢皮肤软软嫩嫩不闷痘。滋润版更厚实一点，像黄油一样丝滑，适合干皮、混干皮或者你在空调房待一天，晚上厚涂一层，第二天起来脸是饱满的、发光的。记住口诀，爱出油选清爽，爱起皮选滋润，75毫升，专柜50毫升就要大几百的，今天299，520过后即刻涨回399。 SK2 老款小灯泡50毫升，老款和新款区别在哪儿？悠悠实话实说，老款更经典，口碑更稳，从底层把你脸上的暗沉、黄气、痘印一点点擦掉，不是那种假白，是皮肤自己透出来的亮。新款加了很多花哨成分，但很多老粉回头找的还是这款老款，因为效果不废话。今天50毫升只要299，全场满520立减52，凑一凑比撒哈拉还干的钱包都能回春。以上全部正品保障，海淘可溯源，顺丰包邮，急速发货。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生动928，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进行挑选了。

0: 吃饭这件事儿，吃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和谁一起吃，和谁一起吃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吃。
1: 吃饭能怎么吃？用筷子吃呗。
0: 没错，但是你会用筷子吗？
1: 啊，谁还不会用筷子？
0: 我说的是你会用公筷吗？
1: 哦，我不仅会用，还知道公筷的加减乘除四则运算呢。
0: 啊，加减乘除？
1: 对，使用公勺公筷等于加一份安心，减传染风险，乘健康东风，除病从口入。
0: 公勺公筷备一副，放心就餐享口福，分餐不分爱，分出健康来。

生动928商场520宠粉节提前开炸了。记住这个时间，5月8号中午12点到5月21号晚上11点59分，限时限价限量开抢，天气单七件套送人自用都倍儿有面儿。效期到2026年10月，今天359，有水、乳、面霜、精华、眼霜，还有洁面和卸妆，整整七样。韩国高端线主打的是深度滋养、抗老修复，皮肤干燥起皮，熬夜脸黄的跟隔夜茶似的，用它一周下来，你照镜子自己都吓一跳。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这款呢分两个版本，悠悠给你讲人话。清爽版像冰激凌质地，抹开就化水，适合油皮、混油皮或者咱们夏天怕油腻的姐妹，用完呢皮肤软软嫩嫩不闷痘。滋润版更厚实一点，像黄油一样丝滑，适合干皮、混干皮，或者你在空调房待一天，晚上厚涂一层，第二天起来脸是饱满的、发光的。记住口诀，爱出油选清爽，爱起皮选滋润，75毫升，专柜50毫升就要大几百的，今天299，520过后即刻涨回399。 SK2 老款小灯泡50毫升，老款和新款区别在哪儿？悠悠实话实说，老款更经典，口碑更稳，从底层把你脸上的暗沉、黄气、痘印一点点擦掉，不是那种假白，是皮肤自己透出来的亮。新款加了很多花哨成分，但很多老粉回头找的还是这款老款，因为效果不废话。今天50毫升只要299，全场满520立减52，凑一凑比撒哈拉还干的钱包都能回春。以上全部正品保障，海淘可溯源，顺丰包邮，急速发货。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生动928，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晚上九点。
2: 关心你的过往，收藏你的美好。FM 92.8，
0: 发现。

生动928商城520宠粉节提前开炸了，记住这个时间，5月8号中午12点到5月21号晚上11点59分，限时限价限量开抢，天气单七件套送人自用都倍儿有面儿。效期到2026年10月，今天359，有水、乳、面霜、精华、眼霜，还有洁面和卸妆，整整7样。韩国高端线主打的是深度滋养、抗老修复，皮肤干燥起皮、熬夜脸黄的跟隔夜茶似的，用它一周下来，你照镜子自

生动928商场520宠粉节提前开炸了，记住这个时间，5月8号中午12点到5月21号晚上11点59分，限时限价限量开抢，天气单七件套送人自用都倍儿有面，校庆

瓶质地，抹开就换水，适合油皮、混油皮或者咱们夏天怕油腻的姐妹，用完呢皮肤软软嫩嫩不闷痘。滋润版更厚实一点，像黄油一样丝滑，适合干皮、混干皮，或者你在空调房待一天，晚上厚涂一层，第二天起来脸是饱满的、发光的。记住口诀：爱出油选清爽，爱起皮选滋润。75毫升，专柜50毫升就要大几百的，今天299，520过后即刻涨回399。SK2 老款小灯泡50毫升，老款和新款区别在哪儿？悠悠实话实说，老款更经典，口碑更稳，从底层把你脸上的暗沉、黄气、痘印一点点擦掉，不是那种假白，是皮肤自己透出来的亮。新款加了很多花哨成分，但很多老粉回头找的还是这款老款，因为效果不废话。今天50毫升只要299，全场满520立减52，凑一凑，比撒哈拉还干的钱包都能回春。以上全部正品保障，海淘可溯源，顺丰包邮，急速发货。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生动928，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进行挑选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晚上十点。流动的音符，冲不淡的记忆。

0: 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92.8，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早上六点。
0: 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92.8，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0: 人工智能数字新业态逐渐打破了传统就业壁垒，为残障人士开辟灵活多元的就业新赛道。总台记者车丽、刘颖超报道。
1: 在山东淄博，一家服装加工公司与当地残联共同打造了大爱励志直播间，已有44位残障人士在这家企业实现了稳定就业，占企业员工总数的1/3。听障人士为

0: 级等适配残障群体的优质就业岗位持续增多。安徽省马鞍山市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副主任陈森表示，
1: 我们今年计划为390名残疾人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我们市县区残联通过对残疾人职业需求开展认真摸排，积极联系适合残疾人的培训项目，开展有针对性的职业技能培训，来进一步提高残疾人的职业技能水平。
0: 据2025年残疾人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人数为891.5万人。中国残联以残疾人实际需求和市场需求为导向，提供 AI 应用、直播电商、无人机操控、农村实用技术等培训项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运东来表示，
2: 指导各地各部门在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中专设岗位招聘残疾人，带头促进残疾人就业，支持企业开发更多适合残疾人的就业岗位，鼓励残疾人依托互联网平台就业，拓宽残疾人市场化就业渠道。
3: 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过程持续，今明两天暴雨范围扩大，华北多地将直面今年首场暴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连日来，江西赣州遭遇极端强降雨，局部地区雨强创下近十年新高。赣州市应急管理局昨晚发布最新灾情通报，本轮强降雨造成4个县区、45个乡镇受灾，受灾群众11479人，紧急避险转移1520人。气象部门预测，未来一周赣州仍有持续性降雨。赣州市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王永亮：
5: 我们迅速调集消防、专业救援、民间救援等队伍，共计2800余人，赶赴受灾一线开展救援。同时坚持群众提前转移制度，特别是强化地质灾害点、源河低洼处等重点区域的巡查预警。
6: 贵州省气象台持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17号白天，贵州北部地区将出现大到暴雨，局地还将出现

0: 港埠受灾一线开展救援，同时坚持群众提前转移制度，特别是强化地质灾害点、源河低洼处等重点区域的巡查预警。
1: 贵州省气象台持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17号白天，贵州北部地区将出现大到暴雨，局地还将出

0: 项智能装备整体研发与系统解决方案服务商全面升级。未来我们将深耕主业，加大科研投入，以技术创新赋能区域工业高质量的发展。
1: 数字化浪潮下，德州日照等地的传统制造企业主动拥抱数字化技术，在生产、管理、服务等全链条向智能制造转型升级。德州晶科液压曾面临着管理模式滞后、数据流通不畅等行业共性难题。近日，企业正式启动数字化转型升级项目，从人工记账到数据实时互通，从管理分散到全流程可控，这让企业生产管理变得智能、高效、便捷。在日照钢铁的疾控中心，炼钢、轧钢全流程数据一目了然。过去，炉窑温度控制需要经验丰富的老师傅全天候盯守。如今，一套炉窑智能燃烧控制模型正在改变这一切。不仅节能率超过 3%， 更让人工干预频次减少 90%。 日照钢铁信息系统处副处长董书恩：
2: 在全流程智能工厂支撑下，我们可以实现小批量、多品种的柔性化生产，能够全过程的追溯每一个钢卷的数字身份证，实现了从价格竞争向价值竞争的转变。
1: 同时，各地也在结合自身产业禀赋，加速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在未雨自博的山东产研智能电机研究院有限公司，研发人员正在对一款新研发的高铁无人车巡航系统进行最后的联调。这套由我国自主研发的新型智能巡检装备即将应用于高速铁路的安全运维。目前，该企业的智能工厂整体解决方案已在多个领域显现出显著效果，在实际应用中可节省人工 20%，提高生产效率约30%。公司项目经理王瑜：
3: 公司下一步会在智能工厂领域进行持续深耕，将 AI 等先进的技术在该场景中逐步进行落地，打造新时代的智能工厂，更好地服务企业。
1: 而在威海，山东威高骨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通过轻量化、数字化改造，搭建全流程质检与追溯体系，实现产品质量直通率提升 7.8%， 整体质效提升 15%。 企业同步推进 AR 智能体建设，持续跑出数字化转型加速度。威高骨科 RE 专业经理王奎厚：
4: 我们通过实时的数据采集以及实时的质量的过程追溯呢，能让我们及时甚至预测到我们接下来质量的一个异常，这样从而呢在前端就能做一个质量的改进措施，然后呢提升我们的质量合格率。
5: 山东台消息，5月11号至15号，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率全国政协无党派人士界别委员视察团到山东，围绕健全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机制，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开展视察调研。省政协主席葛慧君参加。视察团采取分组视察方式，深入济南市、青岛市、德州市了解有关情况。视察团表示，要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

0: 构负责人王琴。
1: 带来的义卖的产品有面包房早上新鲜出炉的各种面包，都特别好吃。虽然绑的大家能看到有点不完美，但确实是孩子们自己亲手独立制作出来的这个艾草锤。
0: 日照、滨州彰化区等地开展医疗助残活动。

0: 以创新为引领，以数据为支撑，威海持续深化互联网加政务服务，依托爱山东 APP 政务服务网，推动高频事项掌上办、网上办，以数字化改革激活服务新动能，让政务服务更便捷、更高效、更暖心。
1: 曾经的盐碱地如

0: 盐碱地特色人才培养新模式，着力打造育人新高地。到今年年底，常驻农高区研究生将达到200人以上，为盐碱地综合利用和农业科技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1: 加强应急管理，增强安全意识，减少灾害损失，山东应急管理在行动。应急时刻，山东省应急管理厅特约播出。
2: 山东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昨天发布关于做好强降雨过程防范应对工作的提示。据气象部门预测，17号至20号，山东自西向东将出现一次大范围强降雨过程，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此次过程降水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累积雨量较大，可能引发局地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和低洼农田自涝。各部门要紧盯薄弱环节，全面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做好此次强降雨过程防范应对，确保各项防范应对措施提前到位。
1: 讲述人大故事，传递人大声音，街头巷尾听民声，权力殿堂惠民意，人大之声。
3: 作为山东省首部优质耕地保护专项地方性法规，泰安市汶阳田保护条例5月1号起正式施行。条例对保护汶阳田筑牢粮食安全根基将发挥哪些作用？请听报道。
4: 汶阳田是泰安市及山东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近年来，随着城镇化、工业化推进，汶阳田面临耕地面积缩减、土壤肥力退化、基础设施老化等挑战，急需法治手段规范保护。泰安市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主任委员王子强认为，
5: 通过专项立法，从制度层面破解耕地保护难题，坚决遏制非农化、非粮化，确保汶阳田面积不减少，质量有提升，以实际行动扛起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政治责任。
4: 2025年3月，泰安市人大常委会启动立法工作，通过实地调研、座谈论证、多方征求意见与逐级审查批准，最终出台贴合本土实际、务实管用的专门法规《泰安市汶阳田保护条例》。泰安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工作人员王雪：
6: 作为山东省首部针对汶阳田优质耕地保护的特色立法，不是简单的原则性规定，而是在保护机制上进行了多项有针对性的创新设计，坚持小切口真管用，条条落在地上，为粮食安全和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法治保障。
4: 地不亏人，法不负田，条例共27条，对保护措施、监督管理、耕地质量提升等核心内容进行明确规定。其中创新性提出建立耕作层剥离制度，建设项目占用汶阳田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可以要求占用单位对耕地耕作层的土壤进行剥离，并用于土地复垦、高标准农田建设的。山东农业大学副教授戴兴龙：
7: 耕作层呢，一般是指耕地地表富含有机质、肥力较高的土壤层，是汶阳田农业生产的核心资源。耕作层剥离制度既有利于防止汶阳田优质耕地资源的永久流失，维护区域的生态平衡，又有利于落实耕地的保护政策，推动占补平衡制度的提质增效。
4: 五月汶水畔，沃野泛碧波。泰安市岱岳区马庄镇汶阳田核心区万亩小麦长势喜人。全程参与立法论证的省人大代表、泰安市岳阳农作物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薛丽娜表示，条例中鼓励农业科技创新、培育特色粮食品牌等内容，为现代农业发展注入了法治底气。
8: 作为一名在汶阳田里成长起来的新农人，我会保护好、利用好、发展好这片珍贵的土地资源，在新品种的选育、新技术的应用、新农机的提升方面做好示范，助力粮食单产提升，带动农民增收致富，继续擦亮汶阳田这块金字招牌，为保障粮食安全做出贡献。
4: 立法治田，良田永续。泰安市汶阳田保护条例全面施行，将构建起全域覆盖、全责清晰。

0: 管控严格的喂养田保护体系，实现优质耕地严格保护与可持续利用有机统一，续写齐鲁高壤千年良田的时代新篇。大恩市农业农村局政策法规与改革科四级主任科员张晶。
1: 我们将全面做好条例的宣传贯彻和资源底数摸排工作，细化监管责任清单，强化常态化监管和专业化技术服务，切实把条例的各项规定落实到实处，让千年良田持续稳产增收，稳脉永续。
2: 今年是信访工作条例实施四周年，昨天全省各地同步开展信访工作条例及信访工作法制化集中宣传日活动，信访干部志愿者深入基层一线，提供信访宣传、政策解读、法律咨询、矛盾调处等多元化服务，推动法治信访理念深入人心。
3: 首届智能协作机器人场景创新大赛5月15号至16号在淄博举行。大赛以场景驱动协创未来为主题，精准梳理了139项产业场景需求，涵盖智能制造、民生服务、现代农业等领域，吸引了来自全国企业、高校、院所的百余支团队参赛。39支队伍晋级总决赛，三个项目荣获大赛一等奖。
2: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公示2025年先进计算赋能新质生产力典型应用案例，泰安V1医保管理、浪潮算力仓等五项入选。案例聚焦计算底座、行业赋能、新兴领域支撑三大方向，打造可复制的标杆应用场景。
3: 山东近日启动2026年农机跨区作业，今年三项服务将依托智慧平台精准

0: 型应用案例，泰安微一医保管理、浪潮算力仓等五项入选。案例聚焦计算底座、行业赋能、新兴领域支撑三大方向，打造可复制的标杆应用场景。
1: 山东近日启动2026年农机跨区作业，今年三项服务将依托智慧平台精准

0: 热钱流程效率与准确率。
1: 相对于遥22这一发呢，其实一共有16项技术状态更改，线上呢是10项，地面是6项，这些更改呢也都是比较稳定的，也都是对一些细节上的进一步的提高这个可靠性。另外呢，还是对比如涉钱的一些流程啊、执行效率啊、准确率的提高。主要的改进呢是这个比如说对我们加工工艺元器件、原材料的一些提升。
0: 在已经极高的可靠性上继续不断提升，追求的是什么？现场工程师说，持续把更好的技术用到火箭上，不断优化工艺，替换原材料和元器件，就是为了把可靠性一升再升。对载人航天来说，航天员的安全永远是第一位。本次升级最亮眼也最关键的是，诸元设计系统全面迭代。

0: 这种去月租按量计费的模式，未来会成为行业内的主流选择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的报道。
1: 近日，不少互联网博主在短视频里介绍，三大运营商即将取消月租费，改为按量计费模式。他们甚至还列出了推出该政策明确的时间节点。
2: 4月28日，中国联通率先推出魔方套餐 1.0， 没有月租费，进入按量计费模式。根据公开消息，中国电信6月1日起全国试点填以按量付，执行零月租，语音短信流量均按量计费，新老用户都能办。9月底前全国实行，彻底取消传统的固定月租套餐模式。中国移动6月起试点零月租按量计费模式，9月底前全国全面覆盖零月租。
1: 中国联通的确在4月28号举办联通魔方产品发布会，宣称这一产品以明白办、放心用、拖拉。

0: 按量计费，新老用户都能办。九月底前全国实行，彻底取消传统的固定月租套餐模式。中国移动六月起4.0月租按量计费模式，九月底前全国全面覆盖零月租。
1: 中国联通的确在4月28号举办联通魔方产品发布会，宣称这一产品以明白办、放心用、拖拉